代工 2.0 市场营收同比增长 25%， 环比增长 11%， 达到966亿美元。市场增速较上一季度有所提升，主要受 AGPU 人工智能图形处理器持续增长的需求以及日志期。

将受到压缩，加上低成本库存逐步消化，品牌将更直接面对 CPU、RAM、内存与 SSD、固态硬盘价格上升的压力。该机构目前预期，2027年全球笔记本出货量将呈低个位数衰。

部分业务，但对扩大使用范围仍十分谨慎。我们利用 AI 提高游戏发行、企业管理等部门的工作效率，也用它来构思商业方案。在游戏开发过程中，我们对使用 AI 非常谨慎，不会把游戏创意工被1225注射液在超重或肥胖参与者中的 III7 临床试验获得顶线分析数据，达到主要终点。10月8日，汉语药业公告称，公司于近日收到美国 FDA 下发的关于 HI3003 注射液的临床试验申请受理通知。该注射液拟用于减重、二型糖尿病、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炎等适应症。10月8日，东阳光药公告称，其自主研发的德古门冬双胰岛素注射液正式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用于治疗二型糖尿病。该制剂兼具长效平稳控糖与快速餐食降糖的特点，目前尚未纳入国家集采。近日 ，Counterpoint Research 发布的晶圆代工供应追踪报告显示，2026年二季度全球晶圆代工 2.0 市场营收同比增长25%，环比增长11%，达到966亿美元。市场增速较上一季度有所提升，主要受 AGPU 人工智能图形处理器持续增长的需求，以及 AI 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扩张推动，其中包括定制化 ASIC、 专用集成电路、服务器 CPU、 中央处理器、网络芯片和电源管理 IC、 集成电路等。根据 TrendForce 吉邦咨询最新笔记本产业研究，2027年笔记本市场的主要风险将由供应限制转向成本上升对需求的影响，后续市场换机动能将受到压缩，加上低成本库存逐步消化，品牌将更直接面对 CPU、 DRAM、 内存与 SSD 固态硬盘价格上升的压力。该机构目前预期2027年全球笔记本出货量将呈低个位数衰退，但若 DRAM 与 CPU 价格维持高位，品牌被迫扩大成本转嫁，导致终端售价上涨，可能进一步延长消费者换机周期，全年出货衰退幅度不排除加剧至高个位数。据韩媒报道，三星电子旗下的移动体验事业部 MX 已开始削减今年四季度产量，预计减产幅度高达30%。外界认为，此举原因是假日季内存芯片价格大幅上涨，导致营业利润率承压。多位行业消息人士透露，该部门近期要求零部件供应商将供货量减少20%至30%，因此三星电子四季度智能手机产量预计将下降至多30%。不过，三星尚未官方证实该减产计划。10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估2026年1至8月全球新能源乘用车销量约1570万辆，同比增长15%。其中八月新能源车销量约223万辆，同比增长16%，增速回到历史正常水平。1到8月，全球新能源汽车份额达到24.5%，中国新能源乘用车全球份额达到62%，7到8月达到65.3%的较好水平。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北京易安启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发生工商变更，新增赛力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股东，同时注册资本由1亿元增至1.5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24年3月，法定代表人为施方，经营范围含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 ES5、 Xbox Series X、 S、 微软商店及任天堂 Switch 平台。本作系首次登陆 PS5 和 Switch， 首发加入 XGP、 Xbox Game Pass、 微软游戏订阅服务，由中国游戏厂商 Vivian Games 开发并联合 Kepler Ghost 发行。手游采用付费解锁的买断制，与 PC 端、个人电脑端内容同步更新。10月8日，腾讯旗下第一人称特战干员战术射击游戏《三角洲行动》项目组官宣，其国服日活跃用户数 DAU 已突破5800万。该游戏今年1月宣布 DAU 达到4100万，3月则突破5000万，跻身腾讯长青游戏序列。本作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旗下琳琅天上团队研发，基于虚幻引擎5打造，海外版本已覆盖全球169个国家和地区。近日，日本知名游戏公司世嘉 SEGA 高级执行官兼副首席商务官斋藤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公司积极将 AI 人工智能应用于部分业务，但对扩大使用范围仍十分谨慎。我们利用 AI 提高游戏发行、企业管理等部门的工作效率，也用它来构思商业方案。在游戏开发过程中，我们对使用 AI 非常谨慎，不会把游戏创意工作交给 AI。世嘉此前成立了生成式 AI 委员会，负责开发工具、制定使用规范以及审核 Steam 商店页面合规事项。10月8日消息，叮咚买菜旗下豆制品自有品牌有

斗志近日宣布完善全产业链布局，在产地端有斗志与龙尾食品、北大荒集团、黑龙江嫩江农场签署协议，三方联合种植50,000亩大豆，预计产量10,000吨。在生产端，叮咚买菜

件分期交付，并在相应会计期间确认收入。十月八日晚间，远东股份公告称，2026年9月，公司收到子公司中标签约千万元以上合同订单，合计为14.12亿元，其中国家和地方电网合同订单2.31亿元，其他战略客户合同订单11.81亿元。十月八日，经典动作 Roguelike 续作《霓虹深渊2》正式发售，同步登陆 Steam、PS5、Xbox Series X、S、微软商店及任天堂 Switch 平台。本作系首次登陆 PS5 和 Switch， 首发加入 XGP、Xbox Game Pass、微软游戏订阅服务，由中国游戏厂商 VivoGames 开发并联合 Kepler Ghost 发行。手游采用付费解锁的买断制，与 PC 端、个人电脑端内容同步更新。十月八日，腾讯旗下第一人称特战干员战术射击游戏《三角洲行动》项目组官宣，其国服日活跃用户数 U 已突破5800万，并依托 NBA 的训练、教练指导及赛场发展资源，为怀揣篮球梦想的年轻球员提供积累国际篮球经验的机会。十月八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获悉，名创优品首个自有艺术家 IP 悠悠前三季度 GMV 突破10亿元。自2025年6月首款产品上市以来，悠悠已进入全球53个国家和地区。日前，悠悠二度亮相巴黎时装周，身穿限定景德镇陶瓷裙，让中国设计站上世界秀场。上美数智酒店集团发布2021国庆全国小城旅行活力报告，国庆假期10月1日至7日，上美数智平均房价 ADR 同比提升0.8%。值得关注的是，豆包渠道销售额环比增长232%，下单量环比增长40.5%，下单门店数环比增长61.2%。AI 新入口正成为九旅营。手游采用付费解锁的买断制，与 PC 端、个人电脑端内容同步更新。十月八日，腾讯旗下第一人称特战干员战术射击游戏《三角洲行动》项目组官宣，其国服日活跃用户数 U 已突破5800万。该游戏今年1月宣布 DAU 达到4100万，3月则突破5000万，跻身腾讯长青游戏序列。本作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旗下琳琅天上团队研发，基于虚幻引擎武打。十月八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获悉，名创优品首个自有艺术家 IP 悠悠前三季度 GMV 突破10亿元。自2025年6月首款产品上市以来，悠悠已进入全球53个国家和地区。日前，悠悠二度亮相巴黎时装周，身穿限定景德镇陶瓷裙，让中国设计站上世界秀场。上美数智酒店集团发布2021国庆全国小城旅行活力报告，国庆假期10月1日至7日，上美数智平均房价 ADR 同比提升0.8%。值得关注的是，豆包渠道销售额环比增长232%，下单量环比增长40.5%。下单门店数环比增长61.2%， AI 新入口正成为九旅获客的重要增量。细分赛道方面，雷神境界电竞酒店间业量同比增长205.6%，雅高瑞祥酒店 Revenue per Available Room 每间可售房收入增长52.13%，品瑞酒店间业量增长30.6%。小城文旅方面，尚客优累计满房门店达2107家。据优必选科技公众号消息，近日优必选与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达成战略合作，双方将共同推进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物流领域的应用场景开发及测试，同时构建示范应用场景，加速人形机器人。

隔夜逆回购操作，以满足节后首日短期流动性需求。十月八日 ，A 股银行板块发力护盘，工商银行、中国银行、杭州银行等盘中股价创出历史新高。财政部于10月8日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本次拟发行的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1500亿元，票面利率通过竞争性招标确定，10月9日开始计息，每年支付利息。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阿迪达斯体育中国有限公司发生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1.8亿元人民币增至5亿元人民币，增幅约178%。该公司成立于2007年4月，法定代表人为肖家乐，经营范围包括运动服饰、体育用品、眼镜、手表、化妆品、电子产品以及相关原材料和零配件的批发、零售、进出口和佣金代理及相关配套业务等，由 Adidas Betty Lingard Felsfors MBH 全资持股。10月7日 ，NBA 中国与李宁宣布达成多年市场合作伙伴关系。作为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NBA 中国与李宁将依托重点赛事及线下体验活动开展球迷互动，覆盖 NBA Hoop Park 和 NBA House 等项目。此外，双方还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基层及青少年篮球发展项目，并依托 NBA 的训练、教练指导及赛场发展资源，为怀揣篮球梦想的年轻球员提供积累国际篮球经验的机会。10月8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获悉，名创优品首个自有艺术家 IP 悠悠前三季度 GMV 突破10亿元。自2025年6月首款产品上市以来，悠悠已进入全球53个国家和地区。日前，悠悠二度亮相巴黎时装周，身穿限定景德镇陶瓷裙，让中国设计站上世界秀场。上美数智酒店集团发布2026-11国庆全国小城旅行活力报告，国庆假期10月1日至7日。上美数智平均房价 ADR 同比提升0.8%。值得关注的是，豆包渠道销售额环比增长232%，下单量环比增长40.5%，下单门店数环比增长61.2%。AI 新入口正成为酒旅获客的重要增量。细分赛道方面，雷神境界电竞酒店间业量同比增长205.6%，雅高瑞祥酒店 Revenue per Available Room 每日验申请受理通知。该注射液拟用于减重、二型糖尿病、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炎等适应症。10月8日，东阳光药公告称，其自主研发的德古门冬双胰岛素注射液正式获得国家药品监督。2026年2季度全球晶圆代工2.0市场营收同比增长25%，环比增长11%，达到966亿美元。市场增速较上一季度有所提升，主要受 AGPU 人工智能图形处理器持续增长的需求，以及 AI 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扩张推动，其中包括定制化 ASIC、 专用集成电路、服务器 CPU、 中央处理器、网络芯片和电源管理 IC、 集成电路等。根据 TrendForce 吉邦咨询最新笔记本产业研究，2027年笔记本市场的主要风险将由供应限制转向成本上升对需求的影响，后续市场换机动能将受到压缩，加上低成本库存逐步消化，品牌将更直接面对 CPU、 DRAM 内存与 SSD 固态硬盘价格上升的压力。该机构目前预期2027年全球笔记本出货量将呈低个位数衰退，但若 DRAM 与 CPU 价格维持高位，品牌被迫扩大成本转嫁，导致终端售价上涨，可能进一步延长消费者换机周期，全年出货衰退幅度不排除加剧至高个位数。据韩媒报道，三星电子旗下的移动体验事业部 MX 已开始削减今年四季度产量，预计减产幅度高达30%。外界认为，此举原因是假日季内存芯片价格大幅上涨，导致营业利润率承压。多位行业消息人士透露，该部门近期要求零部件供应商将供货量减少20%至30%，因此三星电子四季度智能手机产量预计将下降至多30%。不过，三星尚未官方证实该减产计划。10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2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共89天。同日，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央行开展606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以满足节后首日短期流动性需求。10月8日 ，A 股银行板块发力护盘，工商银行、中国银行、杭州银行等盘中股价创出历史新高。
财政部于

10月8日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本次拟发行的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1500亿元，票面利率通过竞争性招标确定，10月9日开始计息，每年支付利息。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阿迪达斯体育中国有限公司发生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1.8亿元人民币增至5亿元人民币，增幅约178%。该公司成立于2007年4月，法定代表人为肖家乐，经营范围包括运动服饰、体育用品、眼镜、手表、化妆品、电子产品以及相关原材料和零配件的批发、零售、进出口和佣金代理及相关配套业务等，由 Adidas、 Betty Lingard Felsfuls MBH 全资持股。10月7日， NBA 中国与李宁宣布达成多年市场合作伙伴关系。作为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NBA 中国与李宁将依托重点赛事及线下体验活动开展球迷互动，覆盖 NBA Hoop Park 和 NBA House 等项目。此外，双方还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基层及青少年篮球发展项目，并依托 NBA 的训练、教练指导及赛场发展资源，为怀揣篮球梦想的年轻球员提供积累国际篮球经验的机会。10月8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获悉，名创优品首个自有艺术家 IP 悠悠前三季度 GMV 突破10亿元。自2025年6月首款产品上市以来，悠悠已进入全球53个国家和地区。日前，悠悠二度亮相巴黎时装周，身穿限定景德镇陶瓷裙，让中国设计站上世界秀场。上美数智酒店集团发布2026-21国庆全国小城旅行活力报告，国庆假期10月1日至7日。上美数智平均房价 ADR 同比提升0.8%。值得关注的是，豆包渠道销售额环比增长232%，下单量环比增长40.5%，下单门店数环比增长61.2%。AI 新入口正成为酒旅获客的重要增量。细分赛道方面，雷神境界电竞酒店间业量同比增长205.6%，雅高瑞祥酒店 Revenue per Available Room 每间可售房收入增长52.13%，品瑞酒店间业量增长30.6%。小城文旅方面，尚客优累计满房门店达2107家。据优必选科技公众号消息，近日优必选与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达成战略合作。

要终点。10月8日，汉语药业公告称，公司于近日收到美国 FDA 下发的关于 HI-3003 注射液的临床试验申请受理通知。该注射液拟用于减重、二型糖尿病、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炎等。

重要增量。细分赛道方面，雷神境界电竞酒店间业量同比增长 205.6%， 亚高瑞享酒店 Revenue per Available Room 每间可售房收入增长 52.13%， 品瑞酒店间业量增长 30.6%。 小城文旅方面，尚客优累计满房门店达2107家。据优必选科技公众号消息，近日优必选与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达成战略合作，双方将共同推进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物流领域的应用场景开发及测试，同时构建示范应用场景，加速人形机器人在智能制造领域的部署与应用，推动人形机器人智能制造解决方案的落地与推广。据宝马集团官微消息，近日全新 Mini Countryman Untamed Edition 特别版于美国太浩湖迎来全球首秀。新车基于全新一代 Mini Countryman 打造，以更鲜明的硬朗设计、更强的复杂路况适应能力和一系列专属户外装备，兼顾都市生活与户外探索需求。据悉，新车计划于2027年引入中国市场。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披露的最新数据，2026年1至8月，全球新能源乘用车销量约1570万辆，同比增长15%。其中八月新能源车销量约223万辆，同比增长16%，增速回到历史正常水平。1到8月，全球新能源汽车份额达到24.5%，中国新能源乘用车全球份额达到62%，7到8月达到65.3%的较好水平。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北京易安启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发生工商变更，新增赛力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股东，同时注册资本由1亿元增至1.5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24年3月，法定代表人为施方，经营范围含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集中式快速充电站、机动车充电销售、充电桩销售等，现由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梅赛德斯、奔驰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及上述新增股东共同持股。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10月8日，龙盘科技公告，公司二级控股子公司南京锂源纳米科技有限公司与浙江吉耀通行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约定2026年至2030年期间，合计向吉耀通行销售37.86万吨到56.78万吨磷酸铁锂正极材料，具体销售量根据订单确定，单价受原材料价格波动影响逐月确定。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10月8日，时代新材公告，公司于2026年7月1日至9月30日与风电各大主机厂签订叶片销售合同，合同金额总计约43.94亿元，含税价，公司将根据合同约定条件分期交付，并在相应会计期间确认收入。10月8日晚间，远东股份公告称，2026年9月，公司收到子公司中标批准，用于治疗不适合接受 PD-1/PDL-1 抑制剂治疗的不可切除或转移性三阴性乳腺癌成人患者。同日，阿斯利康还宣布，优赫德通用名注射用德曲妥珠单抗也在中国获批。10月8日，恒瑞医药公告称，欧洲药品管理局已正式确认并受理公司递交的氟唑帕利胶囊的上市许可申请，用于治疗转移性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成年患者，这是公司第二款自主研发的创新药向欧盟递交上市申请。10月8日，众生药业公告称，控股子公司众生瑞创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多肽药物瑞1225注射液，在超重或肥胖参与者中的 III7 临床试验获得顶线分析数据，达到主要终点。10月8日，汉宇药业公告称，公司于近日收到美国 FDA 下发的关于 HI3003 注射液的临床试验申请受理通知。该注射液拟用于减重、二型糖尿病、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炎等适应症。10月8日，东阳光药公告称，其自主研发的德古门冬双胰岛素注射液正式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用于治疗二型糖尿病。该制剂兼具长效平稳控糖与快速餐食降糖的特点，目前尚未纳入国家集采。近日 ，Counterpoint Research 发布的晶圆代工供应追踪报告显示，2026年二季度全球晶圆代工 2.0 市场营收同比增长25%，环比增长11%，达到966亿美元。市场增速较上一季度有所提升，主要受 AGPU 人工智能图形处理。

远东股份公告称，2026年9月，公司收到子公司中标签约千万元以上合同订单，合计为14.12亿元，其中国家和地方电网合同订单2.31亿元，其他战略客户合同订单11.81亿元。10月8日，经典动作 Roguelike 续作《霓虹深渊2》正式发售，同步登陆 Steam、PS5、Xbox Series X、S、微软商店及任天堂 Switch 平台。本作系首次登陆 PS5 和 Switch， 首发加入 XGP、Xbox Game Pass、微软游戏订阅服务，由中国游戏厂商 VV Games 开发并联合 Kepler Ghost 发行。手游采用付费解锁的买断制，与 PC 端、个人电脑端内容同步更新。10月8日，腾讯旗下第一人称特战干员战术射击游戏《三角洲行动》项目组官宣，其国服日活跃用户数 DAU 已突破5800万。该游戏今年1月宣布 DAU 达到4100万，3月则突破5000万，跻身腾讯常青游戏序列。本作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旗下琳琅天上团队研发，基于虚幻引擎5打造，海外版本。

登录 PS5 和 Switch， 首发加入 XGP、Xbox Game Pass、微软游戏订阅服务，由中国游戏厂商 Vivian Games 开发并联合 Kepler Ghost 发行。手游采用付费解锁的买断制，与 PC 端、个人电脑端内容同步更新。10月8日，腾讯旗下第一人称特战干员战术射击游戏《三角洲行动》项目组官宣，其国服日活跃用户数 DAU 已突破5800万。该游戏今年1月宣布 DAU 达到4100万，3月则突破5000万，跻身腾讯常青游戏序列。本作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旗下琳琅天上团队研发，基于虚幻引擎5打造，海外版本已覆盖全球169个国家和地区。近日，日本知名游戏公司世嘉 SEGA 高级执行官兼副首席商务官斋藤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公司积极将 AI 人工智能应用于部分业务，但对扩大使用范围仍十分谨慎。我们利用 AI 提高游戏发行、企业管理等部门的工作效率，也用它来构思商业方案。在游戏开发过程中，我们对使用 AI 非常谨慎，不会把游戏创

国服日活跃用户数 DO 已突破5800万。该游戏今年1月宣布 DO 达到4100万，3月则突破5000万，跻身腾讯常青游戏序列。本作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旗下琳琅天上团队研发，基于虚幻引擎5打造，海外版本已覆盖全球169个国家和地区。近日，日本知名游戏公司世嘉 SEGA 高级执行官兼副首席商务官斋藤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公司积极将 AI 人工智能应用于部分业务，但对扩大使用范围仍十分谨慎。我们利用 AI 提高游戏发行、企业管理等部门的工作效率，也用它来构思商业方案。在游戏开发过程中，我们对使用 AI 非常谨慎，不会把游戏创意工作交给 AI。 世嘉此前成立了10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2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共89天。同日，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央行开展606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以满足节后首日短期流动性需求。10月8日 ，A 股银行板块发力护盘。工商银行、中国银行、杭州银行等盘中股价创出历史新高。财政部于10月8日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本次拟发行的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1500亿元，票面利率通过竞争性招标确定，10月9日开始计息，每年支付利息。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阿迪达斯体育中国有限公司发生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1.8亿元人民币增至5亿元人民币，增幅约178%。该公司成立于2007年4月，法定代表人为肖家乐，经营范围包括运动服饰、体育用品、眼镜、手表、化妆品、电子产品以及相关原材料和零配件的批发、零售、进出口和佣金代理及相关配套业务等，由 Adidas、Betty Lingard's Fellsfoods NBH 全资持股。10月7日 ，NBA 中国与李宁宣布房收入增长52.13%，品瑞酒店间业量增长30.6%。小城文旅方面，尚客优累计满房门店达2107家。据优必选科技公众号消息，近日优必选与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达成战略合作，双方将共同推进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物流领域的应用场景开发及测试，同时构建示范应用场景，加速人形机器人在智能制造领域的部署与应用。推动资世嘉 SEGA 高级执行官兼副首席商务官斋藤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公司积极将 AI 人工智能应用于部分业务，但对扩大使用范围仍十分谨慎。我们利用 AI 提高游戏发行、企业管理等部门的工作效率，也用它来构思商业方案。在游戏开发过程中，我们对使用 AI 非常谨慎，不会把游戏创意工作交给 AI。世嘉此前成立了生成式 AI 委员会，负责开发工具、制定使用规范以及审核 Steam 商店页面合规事项。10月8日消息，叮咚买菜旗下豆制品自有品牌有豆制近日宣布完善全产业链布局，在产地端有豆制与龙尾食品、北大荒集团黑龙江嫩江农场签署协议，三方联合种植50000亩大豆，预计产量10000吨。在生产端，叮咚买菜投资建设的宁波工厂已正式进入生产阶段。据介绍，有豆制累计销售额已突破15亿元，年销售额同比增长20%。10月8日，滴滴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国庆长假期间，滴滴打车国内订单数同比增长7%，异地打车需求较平日增长54%，跨境游双向升温。

部完善全产业链布局。在产地端，有豆制与龙尾食品、北大荒集团、黑龙江嫩江农场签署协议，三方联合种植50,000亩大豆，预计产量10,000吨。在生产端，叮咚买菜投资建设的宁。

战略合作，双方将共同推进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物流领域的应用场景开发及测试，同时构建示范应用场景，加速人形机器人在智能制造领域的部署与应用，推动人形机器人智能制造解决方案的落地与推广。据宝马集团官微消息，近日全新 Mini Countryman Untamed Edition 特别版于美国太浩湖迎来全球首秀。新车基于全新一代 Mini Countryman 打造，以更鲜明的硬朗设计、更强的复杂路况适应能力和一系列专属户外装备，兼顾都市生活与户外探索需求。据悉，新车计划于2027年引入中国市场。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披露的最新数据，2026年1至8月，全球新能源乘用车销量约1570万辆，同比增长15%。其中八月新能源车销量约223万辆，同比增长16%，增速回到历史正常水平。1到8月，全球新能源汽车份额达到24.5%，中国新能源乘用车全球份额达到62%，7到8月达到65.3%的较好水平。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北京易安启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发生工商变更，新增赛力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股东，同时注册资本由1亿元增至1.5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24年3月，法定代表人为施方，经营范围含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集中式快速充电站、机动车充电销售、充电桩销售等，现由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梅赛德斯、奔驰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及上述新增股东共同持股。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

新车计划于2027年引入中国市场。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披露的最新数据，2026年1至8月，全球新能源乘用车销量约1570万辆，同比增长 15%。其中8月新能源车销量约223万辆，同比增长 16%， 增速回到历史正常水平。1到8月，全球新能源汽车份额达到 24.5%， 中国新能源乘用车全球份额达到 62%， 7到8月达到 65.3% 的较好水平。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北京易安启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发生工商变更，新增赛力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股东，同时注册资本由1亿元增至 1.5 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24年3月，法定代表人为施方，经营范围含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集中式快速充电站、机动车充电销售、充电桩销售等，现由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梅赛德斯、奔驰、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及上述新增股东共同持股。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10月8日，龙盘科技公告，公司二级控股子公司南京锂源纳米科技有限公司与浙江吉耀通行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同，由双向升温，海外使用滴滴的订单数量相较暑期翻倍，在拉美使用滴滴和99打车的需求同比增长 90%， 入境用户使用滴滴打车的订单同比增长 62%。10月8日，自驾游平台租租车发布2026-11假期全球自驾游报告，报告显示，十一期间其国内自驾需求同比增长近 7%， 出境自驾需求同比增长 11%， 国际长线目的地增长尤为显著。出境自驾在9月26日迎来出行高峰，取车量创下近年新高，国内自驾则延续了西部地区长线出行的热度，且呈现出鲜明的零七决策特征。10月8日 L4 自动驾驶公司白犀牛宣布完成 C2 轮融资，其 C 轮融资金额累计达到1亿美元。C2 轮融资由隐山资本领投、湘潭国资、深重投、湖南财信、韩国友、利金融集团、博正资本等跟投，本轮融资资金将重点投资，据此操作风险自担。10月8日，龙盘科技公告，公司二级控股子公司南京锂源纳米科技有限公司与浙江吉耀通行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约定2026年至2030年期间，合计向吉耀通行销售 37.86 万吨到 56.78 万吨磷酸铁锂正极材料，具体销售量根据订单确定，单价受原材料价格波动影响逐月确定。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10月8日，时代新材公告，公司于2026年7月1日至9月30日与风电各大主机厂签订叶片销售合同，合同金额总计约 43.94 亿元，含税价，公司将根据合同约定条件分期交付，并在相应会计期间确认收入。10月8日晚间，远东股份公告称，2026年9月，公司收到子公司中标，签约千万元以上合同订单，国服日活跃用户数 DO 已突破5800万。该游戏今年1月宣布 DO 达到4100万，3月则突破5000万，跻身腾讯长青游戏序列。本作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旗下琳琅天上团队研发，基于虚幻引擎5打造，海外版本已覆盖全球169个国家和地区。近日，日本知名游戏公司世嘉 SEGA 高级执行官兼副首席商务官斋藤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公司积极将 AI 人工智能应用于部分业务，但对扩大使用范围仍十分谨慎。我们利用 AI 提高游戏发行、企业管理等部门的工作效率，也用它来构思商业方案。在游戏开发过程中，我们对使用 AI 非常谨慎，不会把游戏创意工作交给 AI。世嘉此前成立了生成式 AI 委员会，负责开发工具、制定使用规范以及审核 Steam 商店页面合规事项。10月8日消息，叮咚买菜旗下豆制品自有品牌有豆制，近日宣布完善全产业链布局，在产地端有豆制与龙尾食品、北大荒集团黑龙江嫩江农场签署协议，三方联合种植5万亩大豆，预计产量1万吨。在生产端，叮咚买菜投资建设的宁波工厂已正式进入生产阶段。据介绍，有豆制累计销售额已突破15亿元，年销售额同比增长 20%。 10月8日，滴滴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国庆长假期间，滴滴打车国内订单数同比增长 7%，
异地打车需求较平日增长

54%。跨境游双向升温，海外使用滴滴的订单数量相较暑期翻倍，在拉美使用滴滴和99打车的需求同比增长90%，入境用户使用滴滴打车的订单同比增长62%。10月8日，自驾游平台租租车。

自驾则延续了西部地区长线出行的热度，且呈现出在游戏开发过程中，我们对使用 AI 非常谨慎，不会把游戏创意工作交给 AI。世嘉此前成立了生成式 AI 委员会，负责开发工具、制定使用规范以及审核 Steam 商店页面合规事项。10月8日消息，叮咚买菜旗下豆制品自有品牌有豆制近日宣布完善全产业链布局，在产地端有豆制与龙尾食品、北大荒集团、黑龙江嫩江农场签署协议，三方联合种植50000亩大豆，预计产量10000吨。在生产端，叮咚买菜投资建设的宁波工厂已正式进入生产阶段。据介绍，有豆制累计销售额已突破15亿元，年销售额同比增长20%。10月8日，滴滴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国庆长假期间，滴滴打车国内订单数同比增长7%，异地打车需求较平日增长54%，跨境游双向升温，海外使用滴滴的订单数量相较暑期翻倍，在拉美使用滴滴和99打车的需求同比增长90%，入境用户使用滴滴打车的订单同比增长62%。10月8日，自驾游平台租租车发布2021假期全球自驾游报告。报告显示，11削减今年4季度产量，预计减产幅度高达30%。外界认为，此举原因是假日季内存芯片价格大幅上涨，导致营业利润率承压。多位行业消息人士透露，该部门近期要求零部件供应商将供货量减少20%至30%。因此，三星电子4季度智能手机产量预计将下降至多30%。不过，三星尚未官方证实该减产计划。10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2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共89天。同日，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央行开展606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以满足节后首日短期流动性需求。10月8日 ，A 股银行板块发力护盘。

充电桩销售等。现由华还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基层及青少年篮球发展项目，并依托 NBA 的训练、教练指导及赛场发展资源，为怀揣篮球梦想的年轻球员提供积累国际篮球经验的机会。10月8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获悉，名创优品首个自有艺术家 IP 悠悠前三季度 GMV 突破10亿元。自2025年6月首款产品上市以来，悠悠已进入全球53个国家和地区。日前，悠悠二度亮相巴黎时装周，身穿限定景德镇陶瓷裙，让中国设计站上世界秀场。上美数智酒店集团发布2021国庆全国小城旅行活力报告，国庆假期10月1日至7日。上美数智平均房价 ADR 同比提升0.8%。值得关注的是，豆包渠道销售额环比增长232%，下单量环比增长40.5%，下单门店数环比增长61.2%。AI 新入口正成为酒旅获客的重要增量。细分赛道方面，雷神境界电竞酒店间业量同比增长205.6%，雅高瑞祥酒店 Revenue per Available Room 每间可售房收入增长52.13%，品瑞酒店间业量增长30.6%。小城文旅方面，尚客优累计满房门店达2107家。据优必选科技公众号消息，近日优必选与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达成战略合作。双方将共同推进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物流领域的应用场景开发及测试，同时构建示范应用场景，加速人形机器人在智能制造领域的部署与应用，推动人形机器人智能制造解决方案的落地与推广。据宝马集团官微消息，近日全新 Mini Countryman Untamed Edition 特别版于美国太浩湖迎来全球首秀。新车基于全新一代 Mini Countryman 打造，以更鲜明的硬朗设计、更强的复杂路况适应能力和一系列专属户外装备，兼顾都市生活与户外探索需求。据悉，新车计划于2027年引入中国市场。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披露的最新数据，2026年1至8月，全球新能源乘用车销量约1570万辆，同比增长 15%。其中八月新能源车销量约223万辆，同比增长16%，增速回到历史正常水平。1到8月，全球新能源汽车份额达到24.5%，中国新能源乘用车全球份额达到62%，7到8月达到65.3%的较好水平。天眼查。

至七日。上美数字平均房价 ADR 同比提升 0.8%。 值得关注的是，豆包渠道销售额环比增长 232%， 下单量环比增长 40.5%， 下单门店数环比增长 61.2%， AI 新入口正成为酒旅获客的重要增量。细分赛道方面，雷神境界电竞酒店间业量同比增长 205.6%， 雅高瑞祥酒店 Revenue per Available Room 每间可售房收入增长 52.13%， 品瑞酒店间业量增长 30.6%。 小城文旅方面，尚客优累计满房门店达2107家。据优必选科技公众号消息，近日优必选与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达成战略合作，双方将共同推进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物流领域的应用场景开发及测试，同时构建示范应用场景，加速人形机器人在智能制造领域的部署与应用，推动人形机器人智能制造解决方案的落地与推广。

源车销量约223万辆，同比增长16%，增速回到历史正常水平。1到8月，全球新能源汽车份额达到24.5%，中国新能源乘用车全球份额达到62%，7到8月达到65.3%的较好水平。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北京一安启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发生工商变更，新增赛力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股东，同时注册资本由1亿元增至1.5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24年3月，法定代表人为施方，经营范围含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集中式快速充电站、机动车充电销售、充电桩销售等。现由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梅赛德斯、奔驰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及上述新增股东共同持股。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10月8日，龙盘科技公告，公司二级控股子公司南京锂源纳米科技有限公司与浙江吉耀通行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约定2026年至2030年期间，合计向吉耀通行销售37.86万吨到56.78万吨磷酸铁锂正极材料，具体销售量根据订单确定，单价受原材料价格波动影响。

短期流动性需求。10月8日 ，A 股银行板块发力护盘，工商银行、中国银行、杭州银行等盘中股价创出历史新高。财政部于10月8日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本次拟发行的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1500亿元，票面利率通过竞争性招标确定，10月9日开始计息，每年支付利息。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阿迪达斯体育中国有限公司发生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1.8亿元人民币增至5亿元人民币，增幅约178%。该公司成立于2007年4月，法定代表人为肖家乐，经营范围包括运动服饰、体育用品、眼镜、手表、化妆品、电子产品以及相关原材料和零配件的批发、零售、进出口和佣金代理及相关配套业务等，由 Adidas、 Betty Lingard's Salesforce MBH 全资持股。10月7日， NBA 中国与李宁宣布达成多年市场合作伙伴关系。作为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NBA 中国与李宁将依托重点赛事及线下体验活动开展球迷互动，覆盖 NBA Hoop Park 和 NBA， 至9月30日与风电各大主机厂签订叶片销售合同，合同金额总计约43.94亿元，含税价，公司将根据合同约定条件分期交付，并在相应会计期间确认收入。10月8日晚间，远东股份公告称，2026年9月，公司收到子公司中标签约1000万元以上合同订单，合计为14.12亿元，其中国家和地方电网合同订单2.31亿元，其他战略客户合同订单11.81亿元。10月8日，经典动作 Roguelike 续作《霓虹深渊2》正式发售，同步登陆 Steam、PS5、Xbox Series X、S、微软商店及任天堂 Switch 平台。本作系首次登陆 PS5 和 Switch， 首发加入 XGP、Xbox Game Pass、微软游戏订阅服务，由中国游戏厂商 VV Games 开发并联合 Kepler Ghost 发行。手游采用付费解锁的买断制，与 PC 端、个人电脑端内容同步更新。10月8日，腾讯旗下第一人称特战干员战术射击游戏《三角洲行动》项目组官宣，其国服日活跃用户数 DAU 已突破5800万。该游戏今年1月宣布 DAU 达到4100万，3月则突破5000万，跻身腾讯长青游戏序列。本作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旗下琳琅天上团队研发，基于虚幻引擎5打造，海外版本已覆盖全球169个国家和地区。近日，日本知名游戏公司世嘉 Sega 高级执行官兼副首席商务官斋藤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用于治疗二型糖尿病。该制剂兼具长效平稳控糖与快速餐食降糖的特点，目前尚未纳入国家集采。近日 ，Counterpoint Research 发布的晶圆代工供应追踪报告显示，2026年2季度全球晶圆代工 2.0 市场营收同比增长25%，环比增长11%，达到966亿美元。市场增速较上一季度有所提升，主要受 AGPU 人工智能图形处理器持续增长的需求，以及 AI 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扩张推动，其中包括定制化 ASIC 专用集成电路、服务器 CPU、 中央处理器、网络芯片和电源管理 IC 集成电路等。根据 TrendForce 吉邦咨询最新笔记本产业研究，2027年笔记本市场的主要风险将由供应限制转向成本上升对需求的影响，后续市场换机动能将受到压缩，加上低成本库存逐步消化，品牌将更直接面对 CPU、 DRAM、 内存与 SSD 固态硬盘价格上升的压力。该机构目前预期2027年全球笔记本出货量将呈低个位数衰退，但若 DRAM 与 CPU 价格维持高位，品牌被迫扩大成本转嫁，导致终端售价上涨，可能进一步延长消费者换机周期，全年出货衰退幅度不排除加剧至高个位数。据韩媒报道，三星电子旗下的移动体验事业部 MX 已开始削减今年四季度产量，预计减产幅度高达30%。外界认为，此举原因是假日季内存芯片价格大幅上涨，导致营业利润率承压。多位行业消息人士透露，该部门近期要求零部件供应商将供货量减少20%至30%，因此三星电子四季度智能手机产量预计将下降至多30%。不过，三星尚未官方证实该减产计划。10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2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共89天。
同日，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

需求，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央行开展606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以满足节后首日短期流动性需求。10月8日 ，A 股银行板块发力护盘，工商银行、中国银行、杭州银行等盘中股价创出历史新高。财政部于10月8日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本次拟发行的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1500亿元，票面利率通过竞争性招标确定，10月9日开始计息，每年支付利息。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阿迪达斯体育中国有限公司发生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1.8亿元人民币增至5亿元人民币，增幅约178%。该公司成立于2007年4月，法定代表人为肖家乐，经营范围包括运动服饰、体育用品、眼镜、手表、化妆品、电子产品以及相关原材料和零配件的批发、零售、进出口和佣金代理及相关配套业务等，由 Adidas、 Betty Lingard's Fels Fools MBH 全资持股。10月7日 ，NBA 中国影山资本领投，湘潭国资、深重投、湖南财信、韩国友、利金融集团、博正资本等跟投。本轮融资资金将重点投向 ELS 长效平稳控糖与快速餐食降糖的特点，目前尚未纳入国家集采。近日 ，Counterpoint Research 发布的晶圆代工供应追踪报告显示，2026年2季度全球晶圆代工2.0市场营收同比增长25%，环比增长11%，达到966亿美元。市场增速较上一季度有所提升，主要受 AGPU 人工智能图形处理器持续增长的需求，以及 AI 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扩张推动，其中包括定制化 ASIC、 专用集成电路、服务器 CPU、 中央处理器、网络芯片和电源管理 IC、 集成电路等。根据 TrendForce 吉邦咨询最新笔记本产业研究，2027年笔记本市场的主要风险将由供应限制转向成本上升对需求的影响，后续市场换机动能将受到压缩，加上低成本库存逐步消化，品牌将更直接面对 CPU、 DRAM、 内存与 SSD 固态硬盘价格上升的压力。该机构目前预期2027年全球笔记本出货量将呈低个位数衰退，但若 DRAM 与 CPU 价格维持高位，品牌被迫扩大成本转嫁，导致终端售价上涨，可能进一步延长消费者换机周期，全年出货衰退幅度不排除加剧至高个位数。据韩媒报道，三星电子旗下的移动体验事业部 MX 已开始削减今年四季度产量，预计减产幅度高达30%。外界 Timed Edition 特别版于美国太浩湖迎来全球首秀。新车基于全新一代 Mini Countryman 打造，以更鲜明的硬朗设计、更强的复杂路况适应能力和一系列专属户外装备，兼顾都市生活与户外探索需求。

三共联合开发和商业化的达卓优通用名，注射用德达博妥单抗，于9月29日正式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用于治疗不适合接受 PD-1、PDL-1 抑制剂治疗的不可切除或转移性三阴性乳腺癌成人患者。同日，阿斯利康还宣布，优赫德通用名注射用德曲妥珠单抗也在中国获批。10月8日，恒瑞医药公告称，欧洲药品管理局已正式确认并受理公司递交的氟唑帕利胶囊的上市许可申请，用于治疗转移性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成年患者。这是公司第二款自主研发的创新药向欧盟递交上市申请。10月8日，众生药业公告称，控股子公司众生瑞创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多肽药物瑞1225注射液，在超重或肥胖参与者中的 III7 临床试验获得顶线分析数据，达到主要终点。10月8日，汉语药业公告称，公司于近日收到美国 FDA 下发的关于 HI3003 注射液的临床试验申请受理通知。该注射液拟用于减重、二型糖尿病、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炎等适应症。10月8日，东阳光药公告称，其自主研发的德古门冬双胰岛素注射液正式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用于治疗二型糖尿病。该制剂兼具长效平稳控糖与快速餐食降糖的特点，目前尚未纳入国家集采。近日 ，Counterpoint Research 发布的晶圆代工供应追踪报告显示，2026年2季度全球晶圆代工 2.0 市场营收同比增长25%，环比增长11%，达到966亿美元。市场增速较上一季度有所提升，主要受 AGPU 人工智能图形处理器持续增长的需求，以及 AI 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扩张推动，其中包括定制化 ASIC、 专用集成电路、服务器 CPU、 中央处理器、网络芯片和电源管理 IC、 集成电路等。根据 TrendForce 吉邦咨询最新笔记本产业研究，2027年笔记本市场的主要风险将由供应限制转向成本上升对需求的影响，后续市场换机动能将受到压缩，加上低成本库存逐步消化，品牌将更直接面对 CPU、 DRAM、 内存与 SSD 固态硬盘价格上升的压力。该机构目前预期2027年全球笔记本出货量将呈低个位数衰退，但若 DRAM 与 CPU 价格维持高位，品牌被迫扩大成本转嫁，导致终端售价上涨，可能进一步延长消费者换机周期，全年出货衰退幅度不排除加剧至高个位数。据韩媒报道，三星电子旗下的移动体验事业部 MX 已开始削减今年四季度产量，预计减产幅度高达30%。外界认为，此举原因是假日季内存芯片价格大幅上涨，导致营业利润率承压。多位行业消息人士透露，该部门近期要求零部件供应商将供货量减少20%至30%，因此三星电子四季度智能手机产量预计将下降至多30%。不过，三星尚未官方证实该减产计划。10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2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共89天。同日，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

换机动能将受到压缩，加上低成本库存逐步消化，品牌将更直接面对 CPU、RAM、内存与 SSD 固态硬盘价格上升的压力。该机构目前预期2027年全球笔记本出货量将呈低个位数衰退，但若 RAM 与 CPU 价格维持高位，品牌被迫扩大成本转嫁，导致终端售价上涨，可能进一步延长消费者换机周期，全年出货衰退幅度不排除加剧至高个位数。据韩媒报道，三星电子旗下的移动体验事业部 MX 已开始削减今年四季度产量，预计减产幅度高达30%。外界认为，此举原因是假日季内存芯片价格大幅上涨，导致营业利润率承压。多位行业消息人士透露，该部门近期要求零部件供应商将供货量减少20%至30%，因此，三星电子四季度智能手机产量预计将下降至多30%。不过，三星尚未官方证实该减产计划。10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2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共89天。同日，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央行开展606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以满足节后首日短期流动性需求。10月8日 ，A 股银行板块发力护盘。工商银行、中国银行、杭州银行等盘中股价创出历史新高。财政部于10月8日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本次拟发行的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1500亿元，票面利率通过竞争性招标确定，10月9日开始计息，每年支付利息。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阿迪达斯体育中国有限公司发生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1.8亿元人民币增至5亿元人民币，增幅约178%。该公司成立于2007年，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的影响，后续市场换机动能将受到压缩，加上低成本库存逐步消化，品牌将更直接面对 CPU、RAM、内存与 SSD 固态硬盘价格上升的压力。该机构目前预期2027年全球笔记本出货量将呈低个位数衰退，但若 RAM 与 CPU 价格维持高位，品牌被迫扩大成本转嫁，导致终端售价上涨，可能进一步延长消费者换机周期，全年出货衰退幅度不排除加剧至高个位数。据韩媒报道，三星电子旗下的移动体验事业部 MX 已开始削减今年四季度产量，预计减产幅度。

成年患者。这是公司第二款自主研发的创新药向欧盟递交上市申请。10月8日，众生药业公告称，控股子公司众生瑞创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多肽药物瑞1225注射液在超重或肥胖参与者中的 III7 临床试验获得顶线分析数据，达到主要终点。10月8日，汉宇药业公告称，公司于近日收到美国 FDA 下发的关于 HI3003 注射液的临床试验申请受理通知。该注射液拟用于减重、二型糖尿病、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炎等适应症。10月8日，东阳光药公告称，其自主研发的德古门冬双胰岛素注射液正式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用于治疗二型糖尿病。该制剂兼具长效平稳控糖与快速餐食降糖的特点，目前尚未纳入国家集采。近日 ，Counterpoint Research 发布的晶圆代工供应追踪报告显示，2026年二季度全球晶圆代工 2.0 市场营收同比增长25%，环比增长11%，达到966亿美元。市场增速较上一季度有所提升，主要受 AGPU 人工智能图形处理器持续增长的需求以及 AI 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扩张推动，其中包括定制化 ASIC、 专用集成电路、服务器 CPU、 中央处理器、网络芯片和电源管理 IC、 集成电路等。根据 TrendForce 吉邦咨询最新笔记本产业研究，2027年笔记本市场的主要风险将由供应限制转向成本上升对需求的影响，后续市场换机动能将受到压缩，加上低成本库存逐步消化，品牌将更直接面对 CPU、 DRAM、 内存与 SSD 固态硬盘价格上升的压力。该机构目前预期2027年全球笔记本出货量将呈低个位数衰退，但若 DRAM 与 CPU 价格维持高位，品牌被迫扩大成本转嫁，导致终端售价上涨，可能进一步延长消费者换机周期，全年出货衰退幅度不排除加剧至高个位数。据韩媒报道，三星电子旗下的移动体验事业部 MX 已开始削减今年四季度产量，预计减产幅度高达30%。外界认为，此举原因是假日季内存芯片价格大幅上涨，导致营业利润率承压。多位行业消息人士透露，该部门近期要求零部件供应商将供货量减少20%至30%，因此三星电子四季度智能手机产量预计将下降至多30%。不过，三星尚未官方证实该减产计划。10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

披露的最新数据，2026年一至八月，全球新能源乘用车销量优必选与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达成战略合作，双方将共同推进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物流领域的应用场景开发及测试，同时构建示范应用场景，加速人形机器人在智能制造领域的部署与应用，推动人形机器人智能制造解决方案的落地与推广。据宝马集团官微消息，近日全新 Mini Countryman Untamed Edition 特别版于美国太浩湖迎来全球首秀。新车基于全新一代 Mini Countryman 打造，以更鲜明的硬朗设计、更强的复杂路况适应能力和一系列专属户外装备，兼顾都市生活与户外探索需求。据悉，新车计划于2027年引入中国市场。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披露的最新数据，2026年1至8月，全球新能源乘用车销量约1570万辆，同比增长 15%。其中8月新能源车销量约223万辆，同比增长 16%， 增速回到历史正常水平。1到8月，全球新能源汽车份额达到 24.5%， 中国新能源乘用车全球份额达到 62%， 7到8月达到 65.3% 的较好水平。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北京一安企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发生工商变更，新增赛力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股东，同时注册资本由1亿元增至1.5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24年3月，法定代表人为施方，经营范围含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集中式快速充电站、机动车充电销售、充电桩销售等，现由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梅赛德斯、奔驰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及上述新增股东共同持股。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10月8日，小马智行与出行平台优步宣布，将把旗下第七代 Robotaxi 引入英国伦敦，并预计于未来数周内开启道路测试。今年八月，双方已宣布扩大合作，计划在欧洲5座城市部署超过2000辆 Robotaxi。在萨格勒布已有业务基础上，双方计划进一步拓展其他城市。天眼查显示，近日山东理想汽车电池的开发工具制定使用规范以及审核 Steam 商店页面合规事项。10月8日消息，叮咚买菜旗下豆制品自有品牌有豆制，近日宣布完善全产业链布局，在产地端有豆制与龙尾食品、北大荒集团、黑龙江嫩江农场签署协议，三方联合种植50000亩大豆，预计产量10000吨。在生产端，叮咚买菜投资建设的宁波工厂已正式进入生产阶段。据介绍，有豆制累计销售额已突破15亿元，年销售额同比增长20%。10月8日，滴滴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国庆长假期间，滴滴打车国内订单数同比增长7%，异地打车需求较平日增长54%。跨境游双向升温，海外使用滴滴的订单数量相较暑期翻倍，在拉美使用滴滴和99打车的需求同比增长90%，入境用户使用滴滴打车的订单同比增长62%。10月8日，自驾游平台租租车发布2026-61假期全球自驾游报告，报告显示，11期间其国内自驾需求同比增长近7%，出境自驾需求同比增长11%，国际长线目的地增长尤为显著。出境自驾在9月26日迎来出行高峰，取车量创下近年新高。国内自驾则延续了西部地区长线出行的热度，且呈现出鲜明的07决策特征。10月8日 ，L4 自动驾驶公司白犀牛宣布完成 C2 轮融资，其 C 轮融资金额累计达到1亿美元。C2 轮融资由隐山资本领投、湘潭国资、深重投、湖南财信。同日，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央行开展606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以满足节后首日短期流动性需求。10月8日 ，A 股银行板块发力护盘，工商银行、中国银行、杭州银行等盘中股价创出历史新高。财政部于10月8日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本次拟发行的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1500亿元，票面利率通过竞争性招标确定，10月9日开始计息，每年支付利息。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阿迪达斯体育中国有限公司发生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1.8亿元人民币增至5亿元人民币，增幅约178%。该公司成立于2007年4月，法
法定代表人为肖家乐，经营范围包括运动服饰、

体育用品、眼镜、手表、化妆品、电子产品以及相关原材料和零配件的批发、零售、进出口和佣金代理及相关配套业务等，由 Adidas、 Betty Lingard Fels Fools NBH 全资持股。10月7日 NBA 中国与李宁宣布达成多年市场合作伙伴关系，作为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NBA 中国与李宁将依托重点赛事及线下体验活动开展球迷互动，覆盖 NBA Hoop Park 和 NBA House 等项目。此外，双方还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基层及青少年篮球发展项目，并依托 NBA 的训练、教练指导及赛场发展资源，为怀揣篮球梦想的年轻球员提供

比增长近7%，出境自驾需求同比增长11%。国际产业链布局，在产地端有豆制与龙尾食品、北大荒集团黑龙江嫩江农场签署协议，三方联合种植50,000亩大豆，预计产量10,000吨。在生产端，叮咚买菜投资建设的宁波工厂已正式进入生产阶段。据介绍，有豆制累计销售额已突破15亿元，年销售额同比增长20%。10月8日，滴滴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国庆长假期间，滴滴打车国内订单数同比增长7%，异地打车需求较平日增长54%，跨境游双向升温，海外使用滴滴的订单数量相较暑期翻倍，在拉美使用滴滴和99打车的需求同比增长90%。入境用户使用滴滴打车的订单同比增长62%。10月8日，自驾游平台租租车发布2021假期全球自驾游报告。报告显示，11期间其国内自驾需求同比增长近7%，出境自驾需求同比增长11%，国际长线目的地增长尤为显著。出境自驾在9月26日迎来出行高峰，取车量创下近年新高。国内自驾则延续了西部地区长线出行的热度，且呈现出鲜明的零七决策特征。10月8日 ，L4 自动驾驶公司白犀牛宣布完成 C2 轮融资，其 C 轮融资金额累计达到1亿美元。C2 轮融资由隐山资本领投，湘潭国资、深重投、湖南财信、韩国友、利金融集团、博正资本等跟投。本轮融资资金将重点投向 L4 端到端技术与物理 AI、 人工智能能力迭代、城市运营网络持续拓展，同时持续深化与产业伙伴的生态协同，跑通技术、产品、运营、生态的完整闭环。10月8日，阿斯利康宣布由阿斯利康和第一三共联合开发和商业化的达卓优通用名注射用德达博妥单抗，于9月29日正式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用于治疗不适合接受 PD-1/PDL1 抑制剂治疗的不可切除或转移性三阴性乳腺癌成人患者。同日，阿斯利康还宣布优赫德通用名注射用德曲妥珠单抗也在中国获批。10月8日，恒瑞医药公告称，欧洲药品管理局已正式确认并受理公司递交的福唑帕里胶囊的上市许可申请，用于治疗转移性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成年患者。这是公司第二款自主研发的创新药向欧盟递交上市申请。10月8日，众生药业公告称，控股子公司众生瑞创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多肽药物瑞1225注射液，在超重或肥胖参与者中的 III7 临床试验获得顶线分析数据，达到主要终点。10月8日，汉宇药业公告称，公司于近日收到美国 FDA 下发的关于 HI3003 注射液的临床试验申请受理通知。该注射液拟用于减重、二型糖尿病、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炎等适应症。10月8日，东阳光药公告称，其自主研发的德古门冬双胰岛素注射液正式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用于治疗二型糖尿病。该制剂兼具长效平稳控糖与快速餐食降糖的特点，目前尚未纳入国家集采。近日 ，Counterpoint Research 发布的晶圆代工供应追踪报告显示，2026年二季度全球晶圆代工 2.0 市场营收同比增长25%，环比增长11%，达到966亿美元。市场增速较上一季度有所提升，主要受 AGPU 人工智能图形处理器持续增长的需求，以及 AI 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扩张推动，其中包括定制化 ASIC、 专用集成电路、服务器 CPU、 中央处理器、网络芯片和电源管理 IC 集成电路等。根据 TrendForce 吉邦咨询最新笔记本产业研究，2027年笔记本市场的主要风险将由供应限制转向成本上升对需求的影响，后续市场换机动能将受到压缩，加上低成本库存逐步消化，品牌将更直接面对 CPU、 DRAM 内存与 SSD 固态硬盘价格上升的压力。该机构目前预期2027年全球笔记本出货量将由原材料价格波动影响逐月确定，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10月8日，时代新材公告，公司于2026年7月1日至9月30日与风电各大主机厂签订叶片销售合同，合同金额总计约43.94亿元，含税价，公司将根据合同约定条件分期交付，并在相应会计期间确认收入。
10月8日晚间，远东股份公告称，2026年9月，公司收到子公司中标签约千万元以上合同订单，合计为14.5亿元。

2.12亿元，其中国家和地方电网合同订单2.31亿元，其他战略客户合同订单11.81亿元。10月8日，经典动作 Roguelike 续作《霓虹深渊2》正式发售，同步登陆 Steam、PS5、Xbox Series X、S、微软商店及任天堂 Switch 平台。本作系首次登陆 PS5 和 Switch， 首发加入 XGP、Xbox Game Pass、微软游戏订阅服务，由中国游戏厂商 VV Games 开发并联合 Kepler Ghost 发行。手游采用付费解锁的买断制，与 PC 端、个人电脑端内容同步更新。10月8日，腾

国家和地区。近日，日本知名游戏公司世嘉 SEGA 高级执行官兼副首席商务官斋藤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公司积极将 AI 人工智能应用于部分业务，但对扩大使用范围仍十分谨慎。我们利用 AI 提高游戏发行、企业管理等部门的工作效率，也用它来构思商业方案。在游戏开发过程中，我们对使用 AI 非常谨慎，不会把游戏创意工作交给 AI。世嘉此前成立了生成式 AI 委员会，负责开发工具、制定使用规范以及审核 Steam 商店页面合规事项。10月8日消息，叮咚买菜旗下豆制品自有品牌有豆制近日宣布完善全产业链布局，在产地端有豆制与龙尾食品、北大荒集团黑龙江嫩江农场签署协议，三方联合种植50,000亩大豆，预计产量10,000吨。在生产端，叮咚买菜投资建设的宁波工厂已正式进入生产阶段。据介绍，有豆制累计销售额已突破15亿元，年销售额同比增长20%。10月8日，滴滴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国庆长假期间，滴滴打车国内订单数同比增长7%，异地打车需求较平日增长54%，跨境游双向升温，海外使用滴滴的订单数量相较暑期翻倍，在拉美使用滴滴和99打车的需求同比增长90%，入境用户使用滴滴打车的订单同比增长62%。10月8日，自驾游平台租租车发布2021假期全球自驾游报告。报告显示，11期间其国内自驾需求同比增长近7%，出境自驾需求同比增长11%，国际长线目的地增长尤为显著。出境自驾在9月26日迎来出行高峰，取车量创下近年新高。国内自驾则延续了西部地区长线出行的热度，且呈现出鲜明的07决策特征。10月8日 ,L4 自动驾驶公司白犀牛宣布完成 C2 轮融资，其 C 轮融资金额累计达到1亿美元。C2 轮融资由隐山资本领投、湘潭国资、深重投、湖南财信、韩国友、利金融集团、博正资本等跟投。本轮融资资金将重点投向 L4 端到端技术与物理 AI、人工智能能力迭代、城市运营网络持续拓展，同时持续深化与产业伙伴的生态协同，跑通技术、产品、运营、生态的完整闭环。10月8日，阿斯利康宣布由阿斯利康和第一三共联合开发和商业化的达卓优通用名注射用德达博妥单抗，于9月29日正式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用于治疗不适合接受 PD-1/PDL1 抑制剂治疗的不可切除或转移性三阴性乳腺癌成人患者。同日，阿斯利康还宣布优赫德通用名注射用德曲妥珠单抗也在中国获批。10月8日，恒瑞医药公告称，欧洲药品管理局已正式确认并受理公司递交的福唑帕利胶囊的上市许可申请，用于治疗转移性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成年患者。这是公司第二款自主研发的创新药向欧盟递交上市申请。10月8日，众生药业公告称，控股子公司众生瑞创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多肽药物瑞1225注射液在超重或肥胖参与者中的 III7 临床试验获得顶线分析数据，达到主要终点，原因是假日季内存芯片价格大幅上涨，导致营业利润率承压。多位行业消息人士透露，该部门近期要求零部件供应商将供货量减少20%至30%，因此三星电子4季度智能手机产量预计将下降至多30%。不过三星尚未官方证实该减产计划。10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2,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共89天。同日，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央行开展606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以满足节后首日短期流动性需求。10月8日 ，A 股银行板块发力护盘，工商银行、中国银行、杭州银行等盘中股价创出历史新高。财政部于10月8日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本次拟发行的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1500亿元，票面利率通过竞争性招标确定，10月9日开始计息，每年支付利息。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阿迪达斯体育中国有限公司发生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1.8亿元人民币增至5亿元人民币，增幅约178%。
该公司成立于2007年4月，法定代表人为肖家乐，经营范围包括运动服饰、体育用品、眼镜。

表、化妆品、电子产品，以及相关原材料和零配件的批发、零售、进出口和佣金代理及相关配套业务等，由 Adidas、Betty Lingard's Fels Fools MBH 全资持股。10月7日 ，NBA 中国与李宁宣布达成多年市场合作伙伴关系。作为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NBA 中国与李宁将依托重点赛事及线下体验活动开展球迷互动，覆盖 NBA Hoop Park 和 NBA House 等项目。此外，双方还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基层及青少年篮球发展项目，并依托 NBA 的训练、教练指导及赛场发展资源，为怀揣篮球梦想的年轻球员提供积累国际篮球经验的机会。10月8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获悉，名创优品首个自有艺术家 IP 悠悠前三季度 GMV 突破10亿元。自2025年6月首款产品上市以来，悠悠已进入全球53个国家和地区。日前，悠悠二度量滴滴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国庆长假期间，滴滴打车国内订单数同比增长7%，异地打车需求较平日增长54%。跨境游双向升温，海外使用滴滴的订单数量相较暑期翻倍，在拉美使用滴滴和99打车的需求同比增长90%，入境用户使用滴滴打车的订单同比增长62%。10月8日，自驾游平台租租车发布2021假期全球自驾游报告。报告显示，11期间其国内自驾需求同比增长近7%，出境自驾需求同比增长11%，国际长线目的地增长尤为显著。出境自驾在9月26日迎来出行高峰，取车量创下近年。

阿斯利康宣布，由阿斯利康和第一三共联合开发和商业化的达卓优通用名，注射用德达博妥单抗，于9月29日正式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用于治疗不适合接受 PD-1、PDL-1 抑制剂治疗的不可切除或转移性三阴性乳腺癌成人患者。同日，阿斯利康还宣布，优荷德通用名注射用德曲妥珠单抗也在中国获批。10月8日，恒瑞医药公告称，欧洲药品管理局已正式确认并受理公司递交的福唑帕利胶囊的上市许可申请，用于治疗转移性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成年患者。这是公司第二款自主研发的创新药向欧盟递交上市申请。10月8日，众生药业公告称，控股子公司众生瑞创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多肽药物瑞1225注射液，在超重或肥胖参与者中的 III7 临床试验获得顶线分析数据，达到主要终点。10月8日，汉宇药业公告称，公司于近日收到美国 FDA 下发的关于 HI3003 注射液的临床试验申请受理通知。该注射液拟用于减重、二型糖尿病、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炎等适应症。10月8日，东阳光药公告称，其自主研发的德古门冬双胰岛素注射液正式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用于治疗二型糖尿病。该制剂兼具长效平稳控糖与快速餐食降糖的特点，目前尚未纳入国家集采。近日 ，Counterpoint Research 发布的晶圆代工供应追踪报告显示，2026年2季度全球晶圆代工 2.0 市场营收由1亿元增至1.5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24年3月，法定代表人为施方，经营范围含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集中式快速充电站、机动车充电销售、充电桩销售等，现由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梅赛德斯、奔驰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及上述新增股东共同持股。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10月8日，小马智行与出行平台优步宣布，将把旗下第七代 Robotaxi 引入英国伦敦，并预计于未来数周内开启道路测试。今年8月，双方已宣布扩大合作，计划在欧洲5座城市部署超过2000辆 Robotaxi。在萨格勒布已有业务基础上，双方计划进一步拓展其他城市。天眼查显示，近日山东理想汽车电池科技有限公司成立，经营范围包含能量回收系统研发、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制造、电池零配件生产与销售等。该公司由北京理想汽车有限公司全资持股。中国汽车流通协会10月9日发布的最新一期汽车消费指数显示，2026年9月我国汽车消费指数为83.2。流通协会预计，10月汽车市场将继续保持旺季运行态势，销量较9月小幅提升。随着新车密集投放、促销力度加大以及以旧换新政策延续，消费需求有所回暖，但经销商库存压力仍存，后续市场走势仍取决于终端需求恢复节奏与政策拉动效果。据福田汽车消息，10月8日，福田汽车与深圳市卓域科技有限公司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商用车高阶智能驾驶领域开展全方位深度战略合作，共同加速智能驾驶技术规模化量产与商业化落地。双方表示，将发挥各自在整车制造与智能驾驶技术方面的优势，探索更多应用场景。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10月8日，龙盘科技公告，公司二级控股子公司南京锂元纳米科技有限公司与浙江吉耀通行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约定2026年至2030年期间，合计向吉耀通行销售37.86万吨到56.78万吨磷酸铁锂正极材料，具体销售量根据订单确定，单价受原材料价格波动影响逐月确定。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10月8日，时代新材公告，公司于2026年7月1日至9月30日与风电各大主机厂签订叶片销售合同，合同金额总计约43.94亿元，含税价，公司将根据合同约定条件分期交付，并在相应会计期间确认收入。10月8日晚间，远东股份公告称，2026年

导致终端售价上涨，可能进一步延长消费者换机周期，全年出货衰退幅度不排除加剧至高个位数。据韩媒报道，三星电子旗下的移动体验事业部 MX 已开始削减今年四季度产量，预计减产幅度高达30%。外界认为，此举原因是假日季内存芯片价格大幅上涨，导致营业利润率承压，多位11.81亿元。10月8日，经典动作 Roguelike 续作《霓虹深渊2》正式发售，同步登陆 Steam、PS5、Xbox Series X、S、微软商店及任天堂 Switch 平台。本作系首次登陆 PS5 和 Switch， 首发加入 XGP、Xbox Game Pass、微软游戏订阅服务，由中国游戏厂商 VV Games 开发并联合 Kepler Ghost 发行。手游采用付费解锁的买断制，与 PC 端、个人电脑端内容同步更新。10月8日，腾讯旗下第一人称特战干员战术射击游戏《三角洲行动》项目组官宣，其国服日活跃用户数 DAU 已突破5800万。该游戏今年1月宣布 DAU 达到4100万，3月则突破5000万，跻身腾讯常青游戏序列。本作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旗下琳琅天上团队研发，基于虚幻引擎5打造，海外版本已覆盖全球169个国家和地区。近日，日本知名游戏公司世嘉 SEGA 高级执行官兼副首席商务官斋藤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公司积极将 AI 人工智能应用于部分业务，控糖与快速餐食降糖的特点，目前尚未纳入国家集采。近日 ，Counterpoint Research 发布的晶圆代工供应追踪报告显示，2026年二季度全球晶圆代工 2.0 市场营收同比增长25%，环比增长11%，达到966亿美元。市场增速较上一季度有所提升，主要受 AGPU 人工智能图形处理器持续增长的需求，以及 AI 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扩张推动。其中包括定制化 ASIC、 专用集成电路、服务器 CPU、 中央处理器、网络芯片和电源管理 IC、 集成电路等。根据 TrendForce 吉邦咨询最新笔记本产业研究，2027年笔记本市场的主要风险将由供应限制转向成本上升对需求的影响，后续市场换机动能将受到压缩，加上低成本库存逐步消化，品牌将更直接面对 CPU、 DRAM、 内存与 SSD 固态硬盘价格上升的压力。该机构目前预期2027年全球笔记本出货量将呈低个位数衰退，但若 DRAM 与 CPU 价格维持高位，品牌被迫扩大成本转嫁，导致终端售价上涨，可能进一步延长消费者换机周期，全年出货衰退幅度不排除加剧至高个位数。据韩媒报道，三星电子旗下的移动体验事业部 MX 已开始削减今年四季度产量，预计减产幅度高达30%。外界认为，此举原因是假日季内存芯片价格大幅上涨，导致营业利润率承压。多位行业消息人士透露，该部门近期要求零部件供应商将供货量减少20%至30%，因此，三星电子四季度智能手机产量预计将下降至多30%。不过，三星尚未官方证实该减产计划。10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2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共89天。同日，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央行开展606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以满足节后首日短期流动性需求。10月8日 ，A 股银行板块发力护盘。工商银行、中国银行、杭州银行等盘中股价创出历史新高。财政部于10月8日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本次拟发行的1元增至1.5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24年3月，法定代表人为施方，经营范围含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集中式快速充电站、机动车充电销售、充电桩销售等。现由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梅赛德斯奔驰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及上述新增股东共同持股。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10月8日，小马智行与出行平台优步宣布将把旗下第七代 Robotaxi 引入英国伦敦，并预计于未来数周内开启道路测试。今年8月，双方已宣布扩大合作，计划在欧洲5座城市部署超过2000辆 Robotaxi。在萨格勒布已有业务基础上，双方计划进一步拓展其他城市。天眼查显示，近日山东理想汽车

电池科技有限公司成立，经营范围包含能量回收系统研发、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制造、电池零配件生产与销售等。该公司由北京理想汽车有限公司全资持股。中国汽车流通协会10月9日发布的车制造与智能驾驶技术方面的优势，探索更多应用场景。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10月8日，龙盘科技公告，公司二级控股子公司南京锂元纳米科技有限公司与浙江吉耀通行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约定2026年至2030年期间，合计向吉耀通行销售37.86万吨到56.78万吨磷酸铁锂正极材料，具体销售量根据订单确定，单价受原材料价格波动影响逐月确定。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10月8日，时代新材公告，公司于2026年7月1日至9月30日与风电各大主机厂签订叶片销售合同，合同金额总计约43.94亿元，含税价，公司将根据合同约定条件分期交付，并在相应会计期间确认收入。10月8日晚间，远东股份公告称，2026年9月，公司收到子公司中标签约1000万元以上合同订单，合计为14.12亿元。其中国家和地方电网合同订单2.31亿元，其他战略客户合同订单11.81亿元。10月8日，经典动作 Roguelike 续作《霓虹深渊2》正式发售，同步登陆 Steam、PS5、Xbox Series X、S、微软商店及任天堂 Switch 平台。本作系首次登陆 PS5 和 Switch， 首发加入 XGP、Xbox Game Pass、微软游戏订阅服务，由中国游戏厂商 VivGames 开发并联合 Kepler Ghost 发行。手游采用付费解锁的买断制，与 PC 端、个人电脑端内容同步更新。10月8日，腾讯旗下第一人称特战干员战术射击游戏《三角洲行动》项目组官宣，其国服日活跃用户数 DAU 已突破5800万。该游戏今年1月宣布 DAU 达到4100万，3月则突破5000万，跻身腾讯长青游戏序列。本作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旗下琳琅天上团队研发，基于虚幻引擎5打造，海外版本已覆盖全球169个国家和地区。近日，日本知名游戏公司世嘉 Sega 高级执行官兼副首席商务官斋藤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公司积极将 AI 人工智能应用于部分业务，但对扩大使用范围仍十分谨慎。我们利用 AI 提高游戏发行、企业管理等部门的工作效率，也用它来构思商业方案。在游戏开发过程中，我们对使用 AI 非常谨慎，不会把游戏创意工作交给 AI。世嘉此前成立了生成式 AI 委员会，负责开发工具、制定使用规范以及审核 Steam 商店页面合规事项。10月8日消息，叮咚买菜旗下豆制品自有品牌有豆制近日宣布完善全产业链布局，在产地端有豆制与龙尾食品、北大荒集团、黑龙江嫩江农场签署协议，三方联合种植50000亩大豆，预计产量10000吨。在生产端，叮咚买菜投资建设的宁波工厂已正式进入生产阶段。据介绍，有豆制累计销售额已突破15亿元，年销售额同比增长20%。10月8日，滴滴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内工作

PD-L1 抑制剂治疗的不可切除或转移性三阴性乳腺癌成人患者。同日，阿斯利康还宣布，优赫德通用名注射用德曲妥珠单抗也在中国获批。10月8日，恒瑞医药公告称，欧洲药品管理局已正式确认并受理公司递交的福唑帕利胶囊的上市许可申请，用于治疗转移性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成年患者。这是公司第二款自主研发的创新药向欧盟递交上市申请。10月8日，众生药业公告称，控股子公司众生瑞创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多肽药物瑞1225注射液，在超重或肥胖参与者中的 III7 临床试验获得顶线分析数据，达到主要终点。10月8日，汉宇药业公告称，公司于近日收到美国 FDA 下发的关于 HI3003 注射液的临床试验申请受理通知。该注射液拟用于减重、二型糖尿病、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炎等适应症。10月8日，东阳光药公告称，其自主研发的德古门冬。